0: 不受时间限制，没有切割打扰，在 iFM 974开启你的心动模式。江西旅游广播 iFM 974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1: FM 974，
2: 旅途中的我，享受 iFM 974的每一首歌。

0: 想要未知的疯狂，想要声色的张扬，想要把最好的时光停留在最美的地方。江西旅游广播 IFM 974，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1: FM 974，
2: 河山大好，出去走走 ，Let's go。
1: FM 974。
0: 忽冷忽热易感冒，刮风下雨怎知道？关注天气，关爱自己。IFM 974，旅游气象站。
3: Hello， 欢迎回来，踏遍世界，聆听经典。欢迎来到 FM 974旅游气象站，一起来关注现在的实时天气情况。现在南昌的室外温度是23度，东北风四级，空气质量指数53，凉。我们今天的天气呢，预计是全天的雷阵雨。明天周二的天气呢，预计是全天多云，最低气温在19到20度左右，最高温在24到25度左右。那接下来的几天的话呢，其实都是以咱们的多云和小雨天气为主。预计到本周末将会出现这个阴雨天气，一直到咱们的下周啊，这个阵雨小雨都是轮番上阵的。所以说呢，大家一定要及时关注天气变化，必要时出行记得备好雨具。现在是北京时间的8:28，接下来陪您听到的歌曲是来自周华健的《花心》。

Hello， 欢迎回来，踏遍世界，聆听经典。欢迎来到 FM974 江西旅游广播。我们今天的话呢，要给大家来推荐一下我们的这个非常值得一去的新疆游。因为其实在我们上一个话口，如果说有咱们的老粉丝、老听众在的话，应该是了解到我们刚刚给大家推荐了我们这个西藏游，对吧？那同样的话，还有我们的新疆游也很有体验感。那就在我们的六月份，你可以遇见最美的这个新疆。因为其实夏天真的，不管从它的景色来说，还是体验感来说，都是最好的。那我们电台定制的这个新疆燃情之旅也是正式的开启了招募，带你邂逅盛夏独有的天山风光。那我刚刚也说到了嘛，其实六月的新疆盛夏这个时候是全年的颜值巅峰，因为你可以感受到一日四季的神奇体验，像是雪山草原还有戈壁峡谷你都可以看到，包括咱们的赛里木湖、那拉提草原等等等等，就是囊括了你所有想看到的美景。而且的话呢，为了能够让大家更加沉浸式的去感受到新疆的美景，我们还专属定制了这个精品环线，三飞出行省去你的奔波时间，把其他的时间的话呢都更多的留给体验，留给风景。而且我们全程的话不仅是说有美景，我们的住宿啊、吃啊、玩啊，哎，都是给你拉到了顶格的。像是我们这个全程的高端住宿还搭配了这个航空豪华座椅，全程主打一个舒适随心。而且的话呢，我们精选了新疆所有的王牌景点，也不会说是哎走马观花，浅浅的看一看就走了。那我们是可以沉浸式的感受到西域的这个壮阔与温柔的。本次电台专属25人的精品小团，其实就很适合大家追求品质，但是的话呢，哎，又担心是说我随便报个团容易踩坑的朋友们，对吧？相对来说，其实我们的价格也会更加的划算，因为我们严控了人数，品质兜底，你再怎么踩雷也踩不到哪里去的。而且我们其实有个最重要的点是什么？全程是没有强制自费的，除非是说你到了当地啊，你想去买个冰箱贴，你想去买个特产，对吧？那就是随缘了，你就是购物自愿的。主打一个这个主体性，然后很自由很随性。所以说大家的话呢，如果说想跟着我们一起出发，可以先来咨询一下，我们的报名电话是88303184 88303184。那也可以在咱们的微信公众号搜索江西旅游广播，直接打上咱们的关键词新疆，就可以查看详细的行程了。我们现在这个6月21号，我们的这个团期正在火热的招募中，7880元就可以带你开启8天的天山之旅。你不需要为这个远行去做攻略，把所有的都交给你的老朋友974，跟着咱们的电台一起奔赴六月的新疆，去邂逅草原、湖泊、雪山与沙漠，邂逅夏日我们最美的诗和远方974。

0: 左边是旅行，右边是音乐，你是向左走还是向右走？把音乐打包装进旅程，大步向前走。江西旅游广播 IFM 974，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1: FM 974，
2: 灰姑娘与王子的幸福结局需要的是一双水晶鞋，而我与你的开始只需一首歌的独处。

0: 雪。
1: iFM 974常伴你左右，
0: 常伴你左右。
2: FM 974

0: 全方位的热点解读，最新鲜的新闻资讯，热度无时不在。九七四更见精彩，九七四更见精彩 ，iAFM 九七四热度新闻，
1: 踏遍世界，聆听经典。各位上午好，这里是江西旅游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耳朵想旅行，来关注到这一时段的热度新闻。水利部七日对湖南、广东、广西、重庆、四川、贵州六省份启动洪水防御四级应急响应。为应对可能出现的汛情，水利部向有关省份水利部门和流域管理机构发出通知，对强降雨防御工作作出具体安排，特别要求突出抓好高考考点及周边江河洪水、山洪灾害防御等工作，确保防洪安全。向吉林、浙江、江西、湖南、广东、广西、重庆、四川、贵州、青海等十省份发出一省一单，通报强降雨覆盖地区名单、水库名单、山洪灾害风险区域及点位，提醒针对性加强防御措施。
2: 即使身体被束缚在这座城市，但是我们依然会用好听的音乐，干货满满的旅游资讯，让你的耳朵去旅行。上午九点至十二点，我们出发吧，耳朵想旅行。

0: 山高路远，来日方长，错过了落日余晖，还可以期待满天繁星。
1: 夜空中最亮的星。
2: FM 974，
3: 喜欢的音乐，美妙的旅程，我迫不及待想要和你们一起分享。江西旅游广播 FM 974，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2: iFM 974。

和你一起踏遍世界，聆听经典。各位好，这里是 FM 九七四江西旅游广播，我是关文。接下来为大家来介绍一下更多的精彩内容。在前不久啊，我们台里呢和创意装饰成为一个叫战略合作伙伴。那为什么会有战略合作伙伴的这个说法呢？就是因为啊，创意装饰呢主动的邀请我们江西广播电视台的新源老师监督，为了让大家能够放心的来装修。如果说呢你是订了创意装饰，不仅能够享受到我们广电的特惠价格，而且质量万一不过关的话，清源老师可是会第一个拿着话筒去报道他们的。现在的正是创意装饰入干16周年庆，也就是呢进入江西市场16周年。在这个店庆的活动当中啊，定装修就能够享受我们广电10000块钱的补贴，立省4万。

块钱。这16年时间呢，和创意就合作了10年的时间，所以呢，江西广电和创意可以说是很多年的老朋友了。而在这次的合作当中呢，一定要为大家带来品质上的更多的新的突破。我觉得在装修的时候啊，大家其实都非常非常担心的就是一个售后的问题。可能在刚一开始签订合同之前呢，一切呢都会说得特别好，就各种各样能够送的呀，能够答应的呀，他全部都会通通为你做到。但是呢，一旦发生了工程质量问题，就开始扯皮了。要知道呢，房子的装修很多人啊，真的一住就是一辈子，或者不说那么夸张吧，至少大半辈子了，就可能很少有人会动不动就搬家。因此呢，对于装修的工程质量问题呢，大家都是非常在意的。而创意装饰呢，特别针对我们广电的客户，会进行水电隐蔽工程质保10年，他们用的材料必须是一线的大牌，从工厂直达到家，比你自己个人的去跑建材市场要便宜，优惠很多，而且没有任何的增项。所以呢，这个直接节省4万块钱是真的是能够兑现的。如果呢，我们的听友们在近期要装修的计划有打算，你可以呢拨打88206222079188206222，周年店庆能够装修享受广电10000块钱补贴，然后呢立省4万块钱。希望呢大家啊能够更多的关注江西旅游广播，了解更多和生活实实在在相关的信息。希望呢能够通过我们的各档节目，为我们更多的一些听友送去实实在在的福利。这里是 FM 974江西旅游广播，欢迎大家继续和我们一起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0: 想去旅行，束缚你的不是时机，而是你数不清的犹豫。
1: FM 九七四，
2: 好音乐不打折，江西旅游广播 IFM 九七四
1: ，FM 九七四。
2: 忽冷忽热易感冒，刮风下雨怎知道？关注天气，关爱自己 ，IFM 九七四旅游气象站。
3: 欢迎回来，这里依旧是江西旅游广播，来关注南昌的天气情况。今天是6月8号星期一，雷阵雨转阴，气温区间20度到24度，北风4级，建议带上雨具出行，尤其是参加高考的莘莘学子们，为防止天气带来的影响，早早规划出行线路。祝大家金榜题名，继续和您一起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0: 沙发嫌我久坐，电梯嫌我超重，衣服嫌我不合身，有过太多次来自旅游健身了解下的呼唤。别再等了，跟着 IFM 九七四的音乐节奏，赶紧动起来吧。
1: FM 九七四，
2: 走过越多的地方，看过越多的风景，才能找寻到更多隽永非凡的旋律。最经典一直在路上，江西旅游广播

0: 陶喆说，
1: 爱情好像流沙，我不挣扎。
0: 最美爱情由你来诉说，
2: 由你来诉说。
3: FM 九七四，希望你也能给繁忙的生活按下暂停键，哪怕只有一首歌的时间，也能够静静享受。爱生活，爱旅行，爱音乐，江西旅游广播 IFM 九七四。

0: 全方位的热点解读，最新鲜的新闻资讯，热度无时不在。九七四更见精彩，iAFM 九七四热度新闻，
1: 踏遍世界，聆听经典。各位上午好，这里是江西旅游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耳朵想旅行，来关注到这一时段的热度新闻。国家医保局等部门6月5日发布职工基本医疗保险个人账户跨省共计精办规程试行，对职工医保各账跨省共计的额度、使用结算等进行明确规定，实现职工个人账户资金按规定支付近亲属在定点医药机构就医购药发生的个人负担费用以及参保缴费。根据规程，被共计人可使用共计额度支付在定点医疗机构就医发生的个人负担医疗费用，在定点零售药店购买符合规定的药品、医疗器械、医用耗材发生的个人负担费用，同时也可以用其缴纳参加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长期护理保险个人缴费部分，且需全额支付。在结算管理方面，个人账户跨省共计资金实行预付金管理，并纳入跨省异地就医预付金统一管理。
2: 即使身体被束缚在这座城市，但是我们依然会用好听的音乐，干货满满的旅游资讯，让你的耳朵去旅行。上午9点至12点，我们出发吧，耳朵想旅行。

0: IFM 974，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1: 先生你好，欢迎光临。
2: 请问有关东煮吗？
1: 抱歉，我们没有关东煮。
2: 那给我来瓶绿茶好了。
1: 抱歉，我们也没有绿茶。
2: 那你们有什么？
3: 我们只有每小时十一首不间断的好音乐。这里是 IFM 九七四 Music 7-11，陪你一路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2: 刚刚这些音乐我全都要了。
3: 好的，先生，锁定 IFM 九七四，下次上车记得调大音量哦。IFM。
4: 各位好，这里是 IFM 九七四江西旅游广播，欢迎大家此刻呢正在继续的收听我们的直播节目，我是关文，来和大家聊一聊到西藏去旅行的这一路途。如果呢有一天啊你特别想去西藏，但是呢你又一直觉得自己勇气不够，我在这儿呢想告诉大家，很多时候不要再等，因为呢每一年都有自己的事情的安排，然后呢每一段时间呢你都会有自己这样或者那样的一些想法，想到一件事情快速的去做，绝对呢不容自己后悔。在这次的行程当中啊，西藏呢首先安排的是从武昌坐上火车一路向西，从西宁开始，列车会进入青藏高原，这样呢有接近两天的时间一级一级的去适应一下海拔的变化。坐火车进藏的话，很多人到了拉萨基本上是没有什么感觉的，但是坐飞机的一些朋友呢，尤其是第一次去西藏的，很容易呢到了之后就会感觉有些头疼，所以啊火车呢会给我们身体一个缓冲期。第一晚呢到达西藏呢就会安排医生巡房，全程都会有供养的保障，大家呢可以绝对的安心。行程的第二天就直奔

所以啊，担心高反的一些听友们不要再犹豫了，5080元起，双卧11天，那火车进藏，医生巡防，灵芝过渡，多重保障，让您舒舒服服到西藏。跟着974，我们就可以安心出发。大家呢可以拨打报名咨询电话8830-6164，8830-6164。六月份具体的行程呢，可以根据大家的出发时间来进行安排。记住了，关注微信公众号江西旅游广播，回复关键词西藏，就能获取详细的行程信息。

0: 被动的缘分不可靠，喜欢的音乐要自己挑。江西旅游广播 ，iFM 九七四 ，FM 九七四。
1: 忽冷忽热易感冒，刮风下雨怎知道？关注天气，关爱自己 ，iFM 九七四旅游气象站。
2: 欢迎回来，这里依旧是江西旅游广播，来关注南昌的天气情况。今天是6月8号星期一，雷阵雨转阴，气温区间20度到24度，北风四级，建议带上雨具出行，尤其是参加高考的莘莘学子们，为防止天气带来的影响，早早规划出行线路。祝大家金榜题名，继续和您一起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0: 你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七四 ，FM 九七四，喜欢出发。
1: 有什么能够阻挡你对自由的？
0: 喜欢在路上。
1: 我曾经跨过山和大海，也穿过人山人海。
0: 喜欢随心所欲，
1: 随风奔跑，自由是方向，追逐雷和闪电的。
0: iFM 九七四，
2: iFM 九七四，
0: 陪你放肆玩乐。
3: FM 九七四。

0: 读书、旅行、等待爱情，在江西旅游广播 FM 九七四，给我一段时光，
1: 还你一次
0: 最美的回忆。
2: 带上音乐，去搜集地图上每一次的风和日丽。江西旅游广播 FM 九七四。
3: FM 九七四。

0: FM 环球吸引力。
1: 红场位于俄罗斯首都莫斯科中央行政区特维尔区，是俄罗斯举行各种大型庆典以及阅兵活动的中心地点，也是世界上著名的广场之一。红场是莫斯科最古老的广场，虽然历经修建改建，但是仍然保持原样，路面还是过去的石块，已经被鞋底磨得光滑而凹凸不平。它是莫斯科历史的见证，也是莫斯科人的骄傲。广场之内或边缘有包括列宁墓等在内的几处著名的建筑，列宁墓存放展示苏联创建者列宁的防腐处理遗体。近年来，红场冬季被开发用作一个大型的溜冰场，夜晚在灯光的照射下非常华美，被誉为世界上最漂亮的户外溜冰场之一。溜冰场每天都吸引莫斯科众多的溜冰爱好者，甚至俄罗斯奥运会的花样滑冰健儿以及冰上曲棍球老将也曾在这里上演表演赛。
2: FM 九七四环球吸引力。
0: 即使身体被束缚在这座城市，但是我们依然会有好听的音乐，干货满满的旅游资讯，让你的耳朵去旅行。上午九点至十二点，我们出发吧，耳朵想旅行。

0: 坐车要靠窗，沙滩要海浪，旅行要拍照，听歌当然要听 iFM 九七四，江西旅游广播 iFM 九七四，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1: FM 九七四，
2: 找个发呆的地方，缓缓漫步，寻找美食，睡到自然醒。江西旅游广播 FM 九七四，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3: 踏遍世界，聆听经典。各位上午好，这里是江西旅游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耳朵想旅行，来关注到这一时段的热度新闻。第二十二届亚洲 U20 田径锦标赛日前在香港启德青年运动场落幕，中国队共派出47名运动员参与20的项目的角逐，以14金9银2铜共25枚奖牌的成绩位列奖牌榜首位。在男子4x400米接力项目中，由叶伟星、李永杰、杨佳、许新龙组成的中国队以3分04秒88的成绩打破日本队在1999年创造的3分07秒38的赛会纪录。在女子4x100米接力比赛中，张可依、周征林、张倩、陈新璇配合默契以44秒78的成绩强势夺冠，

0: 冷忽热易感冒，刮风下雨怎知道？关注天气，关爱自己。 IFM 九七四旅游气象站，
1: 欢迎回来，这里依旧是江西旅游广播，来关注南昌的天气情况。今天是6月8号星期一，雷阵雨转阴，气温区间20度到24度，北风四级，建议带上雨具出行，尤其是参加高考的莘莘学子们，为防止天气带来的影响，早早规划出行线路。祝大家金榜题名，继续和您一起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0: 春之阳光，夏之明月，秋之红叶，冬之冰雪。江西旅游广播 FM 九七四，和你一起感受时光流转，品味不变经典。奶茶一杯，快乐加倍。热爱世间万物，无最爱，无例外。
1: FM 九七四。

踏遍世界，聆听经典。各位上午好，这里是江西旅游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耳朵想旅行，来关注到这一时段的热度新闻。近日，江西省生态环境厅在全省部署开展2026年绿色户口专项行动，聚焦中考、高考关键时段，强化噪声污染防治，努力为广大考生营造安静舒适的备考和考试环境。今年我省高考时间为6月7日至9日，中考时间为6月17日至19日。省生态环境厅提前印发工作方案，明确考前、考中、考后全流程管控要求，建立省市县三级联动机制，加强与公安、住建、城管、交通等部门协同配合，细化落实噪声污染防治举措。专项行动期间，除抢修、抢险等应急工程外，考点周边将严格限制产生噪声的施工作业，并加强工业企业噪声排放监管，最大限度减少噪声对考试的影响。同时，全省生态环境投诉举报热线实行24小时值守，对涉考噪声投诉优先受理，快速处置，及时反馈。

0: 生活就像是数学方程式，既有无限接近的无奈。
1: 你是否不懈努力却被人看，
0: 也有假设存在的孤独。
1: Let me tell you a story about a boy and a girl。
0: 而在 IFM 九七四，你就是我的有且仅有。
2: FM 九七四。
3: 当言语不能表达的时候，音乐是会说话的。开心时。

0: 江西旅游广播 IFM 974，我喜欢的样子，你都有。
1: FM 974，
2: 全方位的热点解读，最新鲜的新闻资讯，热度无时不在。九七四更见精彩，九七四更见精彩。IFM 974，热度新闻，
3: 踏遍世界，聆听经典。这里是江西旅游广播，接下来我们关注到这一时段的热度新闻。近日，记者从中国国航等航空公司了解到，自6月5日零时起销售的中国内地航线客票燃油附加费将下调，具体标准为800公里以下航线每航段80元，800公里以上航线每航段150元，婴儿旅客免收燃油附加费，儿童、革命伤残军人、因公致残人民警察客票燃油附加费减半收取。据介绍，对比现行燃油附加费标准，含800公里以下航线将下调10元，800公里以上航线将下调20元。近日，记者从上海市公安局出入境管理总队了解到，全国首张无

0: 地海上游出入境通行证于当天上午在沪签发。鉴于无目的地海上游不靠岸公海往返的特殊属性，经国家移民管理局批准同意，上海公安出入境管理部门在全国率先推出助力邮轮游出入境办证便民新政，游客除使用普通护照外，可凭身份证申办专用的出入境通行证，这极大降低了游客邮轮游出境门槛，免去了繁琐的签证准备。以上是这时段的热度新闻，这里是江西旅游广播，继续收听精彩节目。
1: 中午的时光就该用来给精神做个 SPA， 午间12点到14点奉献经典音乐，搜罗全球趣闻，陪你经典放轻松。
2: 中国广电700赫兹黄金频段 5G 网络，覆盖更广，信号更强，体验更佳。192手机套餐，流量大，资费优，权益多，让沟通畅爽无间。广电智慧家居16大智能系统，7大空间全覆盖，24小时防火防盗防漏，心动价享受高品质，让智能生活守护每一个家庭。广电数字净水无桶设计，不占空间，还可通过手机实时查看水质，让您省钱喝上放心水。中国广电5G助力亿万用户成就精彩生活。

各位好，这里是 IFM 974江西旅游广播，欢迎大家此刻呢正在继续的收听我们的直播节目，我是关文，来和大家聊一聊到西藏去旅行的这一路途。如果呢有一天啊，你特别想去西藏，但是呢你又一直觉得自己勇气不够，我在这儿呢想告诉大家，很多时候不要再等，因为呢每一年都有自己的事情的安排，然后呢每一段时间呢都会有自己这样或者那样的一些想法，想到一件事情快速的去做，绝对呢不容自己后悔。在这次的行程当中啊，西藏呢首先安排的是从武昌坐上火车

0: 真的是属于塞外江南哈，非常的美丽。在整个的行程安排当中，林芝呢有个得天独厚的优势，它是受到印度洋暖湿气流的影响，它的气候呢是温暖而湿润的，很接近平原城市。这条线路的科学依据官方认可，林芝的地区海拔2950，低于高原反应临界点3000米，可以说是进入高原旅游的最佳的适应平台。在林芝住一个晚上呢，身体适应了再去拉萨，高反的概率就会大大的降低。所以啊，担心高反的一些听友们不要再犹豫了，5080元起，双卧11天，那火车进藏，医生巡防，灵芝过渡，多重保障，让您舒舒服服到西藏。跟着974，我们就可以安心出发。大家呢可以拨打报名咨询电话8830-6164，8830-6164。六月份具体的行程呢，可以根据大家的出发时间来进行安排。记住了，关注微信公众号江西旅游广播，回复关键词西藏，就能获取详细的行程信息。
1: 爱音乐，爱生活，爱旅行 ，iFM 974。
2: 走过越多的地方，看过越多的风景，才能找寻到更多隽永非凡的旋律。最经典一直在路上，江西旅游广播。

0: 老歌像旧友，新歌似新朋，在 iFM 974重逢故友，相识新朋。江西旅游广播 iFM 974，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1: FM 974，
2: 梦里能到达的地方，终有一天脚步也能到达。什么时候出发都不晚。江西旅游广播 iFM 974，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0: 忽冷忽热易感冒，刮风下雨怎知道？关注天气，关爱自己。iFM 974，旅游气象站。
3: 踏遍世界，聆听经典。各位好，欢迎收听旅游气象站，一起来关注现在的实时天气情况。今天是6月8号星期一，南昌天气雷阵雨，最低气温19度，最高气温25度，北风4级，空气质量指数良。明天的天气呢，预计是多云，最低气温19度，最高气温25度。请大家及时关注天气变化，必要时

0: 音乐不会说话，却总能让人上瘾。
1: They say you found somebody new。
0: 在只有声音的世界，视觉便有了无限的想象力。
1: A sigh is just a sigh。
0: 锁定收听 iFM 九七四，唤醒你的听觉记忆，和过去撞个满怀。
2: FM 九七四，
3: 若一首好歌是一场精彩的艳遇，那 iFM 九七四只想给你最长久的爱恋。
2: FM 九七四，
4: 你看过许多美景，午夜的巴黎，
5: 繁华的上海，
4: 热情的巴西，
5: 浪漫的土耳其，
4: 去哪里不重要，重要的是去啊
5: 去啊，
4: 走马观花也好，到此一游也罢，世界有多大，人就有多渺小，只有勇敢出发，世界才能从咫尺天涯到触手可及。去旅行，看看不同的世界。
6: 江西旅游广播 FM 九七四，
0: 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2: iFM

0: 确认过歌曲，你是对的频率。江西旅游广播 ，iFM 九七四 ，iFM。中午的时光就该用来给精神做个 SPA。午间12点到14点，奉献经典音乐，搜罗全球趣闻，陪你经典放轻松。中国广电700赫兹黄金频段5G 网络，覆盖更广，信号更强，体验更佳。192手机套餐，流量大，资费优，权益多，让沟通畅爽无间。广电智慧家居16大智能系统，7大空间全覆盖，24小时防火防盗防漏，新动价享受高品质，让智能生活守护每一个家庭。广电数字净水5桶设计，不占空间，还可通过手机实时查看水质，让您省钱喝上放心水。中国广电 5G 助力亿万用户成就精彩生活。
1: 憧憬一段任性的旅行，最好在青春飞扬的时节，最好有个遥远美丽的目的地，最好有你。世界这么大，我们一起霸气旅行吧。
2: 详解热门旅游地，解读人文典故，景点精华，解锁新的旅行方式。
1: 百度头条、企鹅 B 站、抖音快手每天同步更新，点击搜索霸气旅行，期待您的评论和关注。
3: 南昌人也有自己的欧洲小镇，不需要出国门就能够领略到欧式建筑的魅力。就在一号线的尽头，瑶湖西站的凡尔赛宫，走进去可以看到满眼的棕榈树，仿佛置身于海岛，让人心旷神怡。还有一大片的草地是打卡拍照的绝佳选择，走到湖边可以看到绝美的日落海岛风光，这里啊还是婚纱照的理想拍摄地。快带上你的工具人，一同记录着这南昌的美丽景致吧。关注我，带你一起霸气旅行。

各位好，这里是 IFM 974江西旅游广播，欢迎大家此刻呢正在继续的收听我们的直播节目，我是关文，来和大家聊一聊到西藏去旅行的这一路途。如果呢有一天啊你特别想去西藏，但是呢你又一直觉得自己勇气不够，我在这儿呢想告诉大家，很多时候不要再等，因为呢每一年都有自己的事情的安排，然后呢每一段时间呢你都会有自己这样或者那样的一些想法，想到一件事情快速的去做，绝对呢不容自己后悔。在这次的行程当中啊，西藏呢首先安排的是从武昌坐上火车一路向西，从西宁开始，列车会进入青藏高原，这样呢有接近2天的时间一级一级的去适应一下海拔的变化。坐火车进藏的话，很多人到了拉萨基本上是没有什么感觉的，但是坐飞机的一些朋友呢，尤其是第一次去西藏的，很容易呢到了之后就会感觉有些头疼，所以啊火车呢会给我们身体一个缓冲期。第一晚呢到达西藏呢就会安排医生巡房，全程都会有供养的保障，大家呢可以绝对的安心。行程的第二天就直奔林芝，那林芝的

产的一些听友们不要再犹豫了，5080元起，双卧11天，那火车进藏，医生巡防，灵芝过渡，多重保障，让您舒舒服服到西藏。跟着974我们就可以安心出发，大家呢可以拨打报名咨询电话8830-6164 8830-6164。六月份具体的行程呢可以根据大家的出发时间来进行安排，记住了，关注微信公众号江西旅游广播，回复关键词西藏就能获取详细的行程信息。

0: 不受时间限制，没有切割打扰，在 iFM 974开启你的心动模式。江西旅游广播 iFM 974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1: FM 974，
2: 风吹麦浪，阵阵清香，深呼吸，让思绪放空。江西旅游广播 FM 974，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0: 想要未知的疯狂，想要声色的张扬，想要把最好的时光停留在最美的地方。江西旅游广播 IFM 974，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1: FM 974，
0: 跳进音乐国度，我们是自由的灵魂。江西旅游广播 IFM 974。
1: FM 974，
0: 忽冷忽热易感冒，刮风下雨怎知道？关注天气，关爱自己。IFM 974，旅游气象站，
2: 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0: 位好，欢迎收听旅游气象站，一起来关注现在的实时天气情况。今天是6月8号星期一，南昌天气雷阵雨，最低气温19度，最高气温25度，北风4级，空气质量指数良。明天的天气呢，预计是多云，最低气温19度，最高气温25度。请大家及时关注天气变化，必要时请做好衣物增减准备。这里是江西旅游广播，继续收听精彩节目。
1: 人生若是一场旅行，在最好的时光遇见你。江西旅游广播 FM 974。

0: IFM 974，踏遍世界，聆听经典。IFM， 做一个水手，游遍世界每一个港口。江西旅游广播 ，IFM 九七四 ，FM 九七四。
1: 民谣有三：爱情、理想、远方。听者有三：记忆、经历、回忆。爱听民谣，在这里慢下来，听你的故事。
2: 普阿山，我出生的夏天。我们每个人对自己出生的那一刻都充满好奇。普阿山在这首歌里为我们描述了这样一个由大人们的讲述拼凑而成，只存在于幻想中的完美夏天。前奏里轻快的竖笛一响，童年的画面瞬间就被拉到眼前。当现实让你疲惫时，不妨戴上耳机，回到这个万事如意的夏天。

0: 我有酒。
1: 哼，我有故事。
2: 正好我有民谣。
3: 爱 FM 九七四，爱听民谣。

0: 春光不必趁早，冬霜不会迟到，此时的音乐刚刚好。江西旅游广播 IFM 974
1: FM 974，
2: 旅途中的我，享受 IFM 974的每一首歌。

0: 九七四哥为什么？
1: 南极为什么会出现西瓜雪？继南极乌克兰科考站去年发现西瓜雪之后，近日南极雪变成红色和绿色的照片再次引发了关注。据分析，变色呢，可能是因为微型藻类繁殖，比如雪呈现红色，就是因为雪衣藻中的类胡萝卜素。研究人员表示，南极温度升高为藻类的生长提供条件，可能导致极地冰雪消融失控，应该引起重视。
2: FM 九七四

时光易逝，经典永伴，放慢步伐，打开耳朵，下午14点至17点，和我一起听见好时光，听见此刻时光。

0: 喧嚣都市是车水马龙，苍茫田野是闪烁繁星，烟雨江南是小桥流水。旅行让灵魂焕发二次光芒。江西旅游广播 iFM 九七四，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1: FM 九七四，
2: 旅途中的我，享受 iFM 九七四的每一首歌。

好，这里是 IFM 974江西旅游广播，欢迎大家此刻呢正在继续的收听我们的直播节目，我是关文，来和大家聊一聊到西藏去旅行的这一路途。如果呢有一天啊，你特别想去西藏，但是呢你又一直觉得自己勇气不够，我在这儿呢想告诉大家，很多时候不要再等，因为呢每一年都有自己的事情的安排，然后呢每一段时间呢你都会有自己这样或者那样的一些想法，想到一件事情快速的去做，绝对呢不容自己后悔。在这次的行程当中啊，西藏呢首先安排的是从武昌坐上火车一路向西，从西宁开始，列车会进入青藏高原，这样呢有接近2天的时间，一级一级的去适应一下海拔的变化。坐火车进藏的话，很多人到了拉萨基本上是没有什么感觉的，但是坐飞机的一些朋友呢，尤其是第一次去西藏的，很容易呢到了之后就会感觉有些头疼，所以啊火车呢会给我们身体一个缓冲期。第一晚呢到达西藏呢就会安排医生巡房，全程都会有供养的保障，大家呢可以绝对的安心。行程的第二天就直奔林芝，那林芝的海拔2900，所以呢真的是属于塞外江南哈，非常的美丽。在整个的行程安排当中，林芝呢有个得天独厚的优势，它是受到印度洋暖湿气流的影响，它的气候呢是温暖而湿润的，很接近平原城市。这条线路的科学依据官方认可，林芝的地区海拔2950，低于高原反应临界点3000米，可以说是进入高原旅游的最佳的适应平台。在林芝住一个晚上呢，身体适应了再去拉萨，高反的概率就会大大的降低。所以啊，担心高反的一些听友们不要再犹豫了，5080元起，双卧11天，那火车进藏，医生巡房，林芝过渡，多重保障，让您舒舒服服到西藏。跟着974，我们就可以安心出发。大家呢可以拨打报名咨询电话8830-6164，8830-6164。六月份具体的行程呢，可以根据大家的出发时间来进行安排。记住了，关注微信公众号"江西旅游广播"，回复关键词"西藏"，就能获取详细的行程信息。

0: 左边是旅行，右边是音乐，你是向左走还是向右走？把音乐打包装进旅程，大步向前走。江西旅游广播 iFM 九七四，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1: FM 九七四，
2: 忽冷忽热易感冒，刮风下雨怎知道？关注天气，关爱自己。iFM 九七四，旅游气象站，
3: 踏遍世界，聆听经典。各位好，欢迎收听旅游气象站，一起来关注现在的实时天气情况。今天是6月8号星期一，南昌天气雷阵雨，最低气温19度，最高气温25度，北风4级，空气质量指数良。明天的天气呢，预计是多云，最低气温19度，最高气温25度。请大家及时关注天气变化，必要时请做好衣物增减准备。这里是江西旅游广播，继续收听精彩节目，

0: 山高路远，来日方长，错过了落日余晖，还可以期待满天繁星。
1: 夜空中最亮的星。
2: FM 九七四，
3: 灰姑娘与王子的幸福结局，需要的是一双水晶鞋，而我与你的开始，只需一首歌的独处。
4: 爱不是收点，红色高跟鞋。
3: IFM 九七四，常伴你左右，
5: 常伴你左右。
2: FM 九七四，
6: 你看过许多美景，午夜的巴黎，
7: 繁华的上海，
6: 热情的巴西，
7: 浪漫的土耳其，
6: 去哪里不重要，重要的是去啊
7: 去啊，
6: 走马观花也好，到此一游也罢，世界有多大，人就有多渺小，只有勇敢出发，世界才能从咫尺天涯到触手可及，去旅行，看看不同的世界。
8: 江西旅游广播 FM 九七四，
9: 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2: IFM

0: 陶喆说，
1: 爱情好像流沙，我不挣扎。
0: 最美爱情由你来诉说，
2: 由你来诉说。
3: FM 九七四，
4: 喜欢的音乐，美妙的旅程，我迫不及待想要和你们一起分享。江西旅游广播 FM 九七四，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3: iFM

各位好，这里是 IFM 974江西旅游广播，欢迎大家此刻呢正在继续的收听我们的直播节目，我是关文，来和大家聊一聊到西藏去旅行的这一路途。如果呢有一天啊你特别想去西藏，但是呢你又一直觉得自己勇气不够，我在这儿呢想告诉大家，很多时候不要再等，因为呢每一年都有自己的事情的安排，然后呢每一段时间呢你都会有自己这样或者那样的一些想法，想到一件事情快速的去做，绝对呢不容自己后悔。在这次的行程当中啊，西藏呢首先安排的是从武昌坐上火车一路向西，从西宁开始，列车会进入青藏高原，这样呢有接近2天的时间一级一级的去适应一下海拔的变化。坐火车进藏的话，很多人到了拉萨基本上是没有什么感觉的，但是坐飞机的一些朋友呢，尤其是第一次去西藏的，很容易呢到了之后就会感觉有些头疼，所以啊火车呢会给我们身体一个缓冲期。第一晚呢到达西藏呢就会安排医生巡房，全程都会有供养的保障，大家呢可以绝对的安心。行程的第二天就直奔林芝，那林芝的海拔2900，所以呢真的是属于塞外江南哈，非常的美丽。在整个的行程安排当中，林芝呢有个得天独厚的优势，它是受到印度洋暖湿气流的影响，它的气候呢是温暖而湿润的，很接近平原城市。这条线路的科学依据官方认可，林芝的地区海拔2950，低于高原反应临界点3000米，可以说是进入高原旅游的最佳的适应平台。在林芝住一个晚上呢，身体适应了再去拉萨，高反的概率就会大大的降低。所以啊，担心高反的一些听友们不要再犹豫了，5080元起，双卧11天。那火车进藏，医生巡房，林芝过渡，多重保障，让您舒舒服服到西藏。跟着974，我们就可以安心出发。大家呢可以拨打报名咨询电话8830-6164，8830-6164。六月份具体的行程呢，可以根据大家的出发时间来进行安排。记住了，关注微信公众号江西旅游广播，回复关键词西藏，就能获取详细的行程信息。

0: 要紧啦，拿来当枕头睡咯。
1: 沙发嫌我久坐，电梯嫌我超重，衣服嫌我不合身，有过太多次来自旅游健身了解下的呼唤，别再等了，跟着 IFN 九七四的音乐节奏赶紧动起来吧。
2: FM 九七四

0: 旅程与音乐相伴，心情像一条开口向上的抛物线。江西旅游广播 ，iFM 九七四
1: ，FM 九七四。
0: 忽冷忽热易感冒，刮风下雨怎知道？关注天气，关爱自己 ，iFM 九七四旅游气象站。
2: 踏遍世界，聆听经典。各位好，欢迎收听旅游气象站，一起来关注现在的实时天气情况。今天是6月8号星期一，南昌天气雷阵雨，最低气温19度，最高气温25度，北风4级，空气质量指数良。明天的天气呢，预计是多云，最低气温19度，最高气温25度。请大家及时关注天气变化，必要时请做好衣物增减准备。这里是江西旅游广播，继续收听精彩节目，

0: IFM 974，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1: 很多情侣都说最喜欢一起旅行。
2: 我最讨厌吃咖喱，但他喜欢泰国，于是我就陪他在泰国住了半个月。
1: 他喜欢看音乐节，我就四处陪他去。一路上我陪他听摇滚，他陪我听民谣，完美。人生最美好的时光都在路上，爱生活，爱旅行，爱音乐，江西旅游广播 IFM 974。

0: 茶。
1: 那你们有什么？
2: 我们只有每小时11首不间断的好音乐。这里是 iFM 974 Music 711，陪你一路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1: 刚刚这些音乐我全都要了。
2: 好的，先生，锁定 iFM 974，下次上车记得调大音量哦。
3: iFM 974。

好，这里是 IFM 974江西旅游广播，欢迎大家此刻呢正在继续的收听我们的直播节目，我是关文，来和大家聊一聊到西藏去旅行的这一路途。如果呢有一天啊，你特别想去西藏，但是呢你又一直觉得自己勇气不够，我在这儿呢想告诉大家，很多时候不要再等，因为呢每一年都有自己的事情的安排，然后呢每一段时间呢你都会有自己这样或者那样的一些想法，想到一件事情快速的去做，绝对呢不容自己后悔。在这次的行程当中啊，西藏呢首先安排的是从武昌坐上火车一路向西，从西宁开始，列车会进入青藏高原，这样呢有接近2天的时间一级一级的去适应一下海拔的变化。坐火车进藏的话，很多人到了拉萨基本上是没有什么感觉的，但是坐飞机的一些朋友呢，尤其是第一次去西藏的，很容易呢到了之后就会感觉有些头疼，所以啊火车呢会给我们身体一个缓冲期。第一晚呢到达西藏呢就会安排医生巡房，全程都会有供养的保障，大家呢可以绝对的安心。行程的第二天就直奔林芝，那林芝的海拔2900，所以呢真的是属于塞外江南哈，非常的美丽。在整个的行程安排当中，林芝呢有个得天独厚的优势，它是受到印度洋暖湿气流的影响，它的气候呢是温暖而湿润的，很接近平原城市。这条线路的科学依据官方认可，林芝的地区海拔2950，低于高原反应临界点3000米，可以说是进入高原旅游的最佳的适应平台。在林芝住一个晚上呢，身体适应了再去拉萨，高反的概率就会大大的降低。所以啊，担心高反的一些听友们不要再犹豫了，5080元起，双卧11天，那火车进藏，医生巡房，林芝过渡，多重保障，让您舒舒服服到西藏。跟着974，我们就可以安心出发。大家呢可以拨打报名咨询电话8830-6164，8830-6164。6月份具体的行程呢，可以根据大家的出发时间来进行安排。记住了，关注微信公众号"江西旅游广播"，回复关键词"西藏"，就能获取详细的行程信息。

0: 读书、旅行、等待爱情，在江西旅游广播 FM 九七四，给我一段时光，
1: 还你一次
0: 最美的回忆。
2: 被动的缘分不可靠，喜欢的音乐要自己挑。江西旅游广播 FM 九七四
3: ，FM 九七四。
4: 忽冷忽热易感冒，刮风下雨怎知道？关注天气，关爱自己。IFM 九七四旅游气象站，
5: 踏遍世界，聆听经典。各位好，欢迎收听旅游气象站，一起来关注现在的实时天气情况。今天是6月8号，星期一，南昌天气雷阵雨，最低气温19度，最高气温25度，北风4级，空气质量指数良。明天的天气呢，预计是多云，最低气温19度，最高气温25度。请大家及时关注天气变化，必要时请做好衣物增减准备。这里是江西旅游广播，继续收听精彩节目，

0: 坐车要靠窗，沙滩要海浪，旅行要拍照，听歌当然要听 iFM 九七四，江西旅游广播 iFM 九七四，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1: FM 九七四，
0: 想去旅行，束缚你的不是时机，而是你数不清的犹豫。
1: FM 九七四。

0: 带上音乐，去搜集地图上每一次的风和日丽。江西旅游广播 ，IFM 九七四
1: ，FM 九七四。
0: 老歌像旧友，新歌似新朋，在 IFM 九七四重逢故友，相识新朋。江西旅游广播 IFM 九七四，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1: FM 九七四。

0: 全方位的热点解读，最新鲜的新闻资讯，热度无时不在。九七四更见精彩，九七四更见精彩，还 FM 九七四热度新闻。
1: 欢迎回来，这里是 FM 九七四江西旅游广播，下班万万岁，我是肖迪，
2: 我是周洋，来关注到这一时段的热度新闻。最近网上有说法表示，外卖米饭用的根本不是真米，吃了身体会不舒服啊，并且表示说这个外卖用的都是人造大米，都有毒，加了科技与狠活，出饭率高，放久不妥等等。那么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科学研究院粮食品质营养研究所所长刘明表示，业内所说的重组米也叫人造米、工程米，是以碎米等为主要原料，搭配合规食品辅料，经过挤压熟化、切割成型、干燥等工序制成的米粒状食物。
1: 经过挤压熟化工艺的米粒仅需数分钟就能覆水熟透，口感好，分散性好。人造米吃了让人不舒服吗？并没有哈。重组米在加工阶段历经了淀粉糊化和回生的过程，食用后升糖指数，也就是 GI， 它会降低，健康特

0: 性更优，尤其是针对特殊人群，重组米呢可以根据需求灵活添加功能性辅料等成分，具有较高的食用及营养价值。
1: 好的，以上就这一时段热度新闻的全部内容。有热度的新闻资讯早知道，欢迎正在收听节目的你全网关注江西旅游广播账号。北京时间的5:05，下班万万岁，精彩开始。
2: 老板万岁，顾客万岁。 No， 结束了一天的工作，只想高呼一声下班万万岁。晚上17:00-19:00，用吐槽给你下班路上加点料。
3: 中国广电700赫兹黄金频段 5G 网络，覆盖更广，信号更强，体验更佳。192手机套餐，流量大，资费优，权益多，让沟通畅爽无间。广电智慧家居，16大智能系统，7大空间，全覆盖，24小时防火防盗防漏，心动价享受高品质，让智能生活守护每一个家庭。广电数字净水，5桶设计，不占空间，还可通过手机实时查看水质，让您省钱喝上放心水。中国广电5G，助力亿万用户成就精彩生活。

0: 奶茶一杯，快乐加倍。热爱世间万物，无最爱，无例外。
1: FM 九七四，
2: 找个发呆的地方，缓缓漫步，寻找美食，睡到自然醒。江西旅游广播 FM 九七四，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春之阳光，夏之明月，秋之红叶，冬之冰雪。江西旅游广播 FM 九七四，和您一起感受时光流转，品味不变经典。梦里能到达的地方，终有一天脚步也能到达。什么时候出发都不晚。江西旅游广播 FM 九七四。

0: 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忽冷忽热易感冒，刮风下雨怎知道？关注天气，关爱自己。 IFM 九七四旅游气象站，
1: 旅游气象站，一起来刷新一下南昌的天气变化情况。南昌现在的室外实时温度是22度，今天晚上最低温度18度，北风5级。明天将会是多云的天气，19到25度。未来几天呢，一直持续到本周五都会是多云的天气。北京时间的5:30，继续留在 FM 九七四江西旅游广播，来听到的是汪苏泷《1424》。

0: 确认过歌曲，你是对的频率。江西旅游广播 ，IFM 九七四 ，IFM。
1: 音乐不会说话，却总能让人上瘾。They say you found somebody new。在只有声音的世界，视觉便有了无限的想象力。A sigh is just a sigh。锁定收听 IFM 九七四，唤醒你的听觉记忆，和过去撞个满怀。
2: FM 九七四。

0: 生活就像是数学方程式，既有无限接近的无奈。
1: 你是否不懈努力，却被人看，
0: 也有假设存在的孤独。
1: Let me tell you a story about a boy and a girl。
0: 而在 IFM 974，你就是我的有且仅有。
2: FM 974，
3: 跳进音乐国度，我们是自由的灵魂。江西旅游广播 IFM 974
2: FM 974。

0: 全方位的热点解读，最新鲜的新闻资讯，热度无时不在。九七四更见精彩，九七四更见精彩 ，iFM 九七四热度新闻。
1: 欢迎回来，这里是 FM 九七四江西旅游广播，下班万万岁，我是肖迪，
2: 我是周洋，来关注到这一时段的热度新闻。2026游戏安全行业峰会6月8号在深圳举行，会上由中国音数协、游戏工委等指导，腾讯游戏安全等机构联合编撰的2025游戏安全白皮书正式发布。报告显示 ，AI 技术正深刻影响游戏安全攻防格局。2025年，游戏安全威胁规模与复杂性持续攀升，国内游戏黑产市场规模预估已经超过100亿元人民币，覆盖外挂、黑产账号等多个领域。
1: 再来关注到国际方面的消息，据媒体7号报道 ，OpenAI 即将推出 ChatGPT 自2022年发布以来最大的一次改版，相关更新预计在数周内落地。此次转型旨在将 ChatGPT 从聊天机器人升级为集成编程工具和 AI 智能体的超级应用，旗下编码产品 Codex 也将获得更多的。

0: 资源的倾斜。那么一位 OpenAI 的资深员工直言呢，聊天已死。该评论反映出公司内部日益增强的共识，未来的人工智能并非成为回答问题的聊天机器人，而是能够自主执行任务的智能代理。此次调整也标志着 OpenAI 的战略中心从消费端转向企业市场，与竞品展开更激烈的竞争，同时为自身 IPO 打造核心商业叙事。
1: 好的，以上就这一时段热度新闻的全部内容。有热度的新闻资讯早知道，欢迎正在收听节目的你全网关注江西旅游广播账号。北京时间的6:05，下班万万岁，精彩继续。
2: 老板万岁，顾客万岁。 No， 结束了一天的工作，只想高呼一声下班万岁。晚上17:00-19:00，用吐槽给你下班路上加点料。
3: 中国广电700赫兹黄金频段 5G 网络，覆盖更广，信号更强，体验更佳。192手机套餐，流量大，资费优，权益多，让沟通畅爽无间。广电智慧家居，16大智能系统，7大空间全覆盖，24小时防火防盗防漏，心动价享受高品质，让智能生活守护每一个家庭。广电数字净水，无桶设计，无占空间，还可通过手机实时查看水质，让您省钱喝上放心水。中国广电5G，助力亿万用户成就精彩生活。

0: 若一首好歌是一场精彩的艳遇，那 iFM 九七四只想给你最长久的爱恋。
1: FM 九七四，
2: 走过越多的地方，看过越多的风景，才能找寻到更多隽永非凡的旋律。最经典一直在路上，江西旅游广播 iFM。

0: 做一个水手，游遍世界每一个港口。江西旅游广播 ，IFM 九七四
1: ，FM 九七四，
0: 不受时间限制，没有切割打扰，在 IFM 九七四，开启你的心动模式。江西旅游广播 IFM 九七四，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1: FM 九七四。
2: 忽冷忽热易感冒，刮风下雨怎知道？关注天气，关爱自己。IFM 九七四，旅游气象站。
3: 江西旅游广播旅游气象站，一起来刷新一下南昌的天气变化情况。南昌现在室外的实时温度22度，室外的空气质量指数37，空气质量不错。明天南昌预计是一个多云天，最低温19度，最高温24度，整体气温呢还是比较凉爽的。好的，北京时间6:32，留在江西旅游广播继续来听到刘宇宁的打榜新歌《撞地球》。

0: 旅途中的我，享受 IFM 九七四的每一首歌。
1: IFM 九七四，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0: 人生若是一场旅行，在最好的时光遇见你。江西旅游广播 FM 九七四。
1: 你看过许多美景，午夜的巴黎，
2: 繁华的上海，
1: 热情的巴西，
2: 浪漫的土耳其，
1: 去哪里不重要，重要的是去啊
2: 去啊，
1: 走马观花也好，到此一游也罢，世界有多大，人就有多渺小，只有勇敢出发，世界才能从咫尺天涯到触手可及。去旅行，看看不同的世界。
3: 江西旅游广播 FM 九七四，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4: iFM

0: 全方位的热点解读，最新鲜的新闻资讯，热度无时不在。九七四更见精彩，九七四更见精彩 ，iFM 九七四热度新闻。
1: 欢迎回来，这里是 FM 九七四江西旅游广播，下班万万岁，我是肖迪，
2: 我是周洋，来关注到这一时段的热度新闻。近期各大线上买菜平台纷纷推出了一种名为快手菜的新品类，引起了广泛关注。所谓快手菜，本质上是一个包含了洗好切好的备菜以及葱姜蒜和调料包在内的做菜大礼包。而与预制菜相比呢，快手菜没有经过任何熟制加工，它只是完成了清洗、切配等简单操作，保留了烹饪的核心环节，掌握火候，还有控制翻炒时间，决定出锅的时机，仍然需要消费者亲自完成。
1: 快手菜之所以在短时间内俘获众多消费者的心，主要还是它击中了我们关于吃饭的痛点。人每天都要吃饭，对于朝九晚九的上班族而言，今天吃什么往往不是一个充满期待的开放式问题，而是一个令人疲惫的日常负担。下班回到家已经耗尽了白天积攒的全部精力，如果再花上一个多小时洗菜、切菜、备菜、烹饪，那一顿热饭带来的慰藉恐怕远远抵不上厨房劳作消耗的心力。在自作很累、外卖略贵、预制没锅气的困境之下，快手菜杀出了一条中间道路。
2: 好的，以上就这一时段热度新闻的全部内容。有热度的新闻资讯早知道，欢迎正在收听节目的你全网关注江西旅游广播账号。北京时间晚上的7:04，下班万万岁，精彩继续。
3: 老板万岁，顾客万岁 ，No！ 结束了一天的工作，只想高呼一声下班万岁。晚上17:00-19:00，用吐槽给你下班路上加点料。
4: 中国广电700赫兹黄金频段 5G 网络，覆盖更广，信号更强，体验更佳。192手机套餐，流量大，资费优，权益多，让沟通畅爽无间。广电智慧家居，16大智能系统，7大空间全覆盖，24小时防火防盗防漏，心动价享受高品质，让智能生活守护每一个家庭。广电数字净水，无桶设计，不占空间，还可通过手机实时查看水质，让您省钱喝上放心水。中国广电5G，助力亿万用户成就精彩生活。

0: Today's best music. 你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七四。FM 九七四。
1: 风车麦浪，阵阵清香，深呼吸，让思绪放空。江西旅游广播 FM 九七四，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0: 喧嚣都市是车水马龙，苍茫田野是闪烁繁星，阴雨江南是小桥流水。旅行让灵魂焕发二次光芒。江西旅游广播 IFM 九七四，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1: FM 九七四，
2: 春光不必趁早，冬霜不会迟到。此时的音乐刚刚好，江西旅游广播 IFM 九七四
1: FM 九七四。
2: 忽冷忽热易感冒，刮风下雨怎知道？关注天气，关爱自己 IFM 九七四旅游气象站。
3: 旅游气象站，一起来刷新一下南昌的天气变化情况。南昌现在的室外实时温度是22度，今天晚上最低温度19度，东北风3级。今天呢，南昌也是发布了大风蓝色预警，整体的温度呢偏低。大家出门的时候也是记得带一件外套啊。明天呢将会是多云的天气，19到24度，跟今天的温度差不多。那么从明天开始一直往后到本周四都是多云的天气。北京时间的7点30分，继续陪你留在 FM 九七四江西旅游广播，来听到张国荣《当年情》。

确是添上两心事。一望你眼里温馨已通电，心

0: 旅程与音乐相伴，心情像一条开口向上的抛物线。江西旅游广播 ，IFM 九七四
1: ，FM 九七四。
0: 想要未知的疯狂，想要声色的张扬，想要把最好的时光停留在最美的地方。江西旅游广播 ，IFM 九七四。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1: FM 九七四，
2: 你看过许多美景，午夜的巴黎，
3: 繁华的上海，
2: 热情的巴西，
3: 浪漫的土耳其。
2: 去哪里不重要，重要的是去啊
3: 去啊！
2: 走马观花也好，到此一游也罢，世界有多大，人就有多渺小。只有勇敢出发，世界才能从咫尺天涯到触手可及。去旅行，看看不同的世界。
4: 江西旅游广播 FM 九七四，
0: 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1: iFM

0: 爱音乐，
1: 爱生活，
0: 爱旅行。
1: iFM 974。
2: 灰姑娘与王子的幸福结局，需要的是一双水晶鞋，而我与你的开始，只需一首歌的独处。

0: iFM 974，常伴你左右，常伴你左右。
1: FM 974。

全方位的热点解读，最新鲜的新闻资讯，热度无时不在。九七四更见精彩，九七四更见精彩。 IFM 九七四，热度新闻。

安静的夜晚最适合抬头仰望星空，我们给你最不打扰的陪伴。每晚20点到24点，让我在你耳边悄悄说句 Good night 星空。

0: 山高路远，来日方长，错过了落日余晖，还可以期待满天繁星。
1: 夜空中最亮的星。
2: FM 九七四，
3: 旅途中的我，
4: 中的我，
3: 享受 iFM 九七四的每一首歌。

0: 陶喆说，
1: 爱情好像流沙，我不挣扎。
0: 最美爱情由你来诉说，
2: 由你来诉说。
3: FM 九七四，沙发嫌我久坐，电梯嫌我超重，衣服嫌我不合身，有过太多次来自旅游健身了解下的呼唤，别再等了，跟着 IFN 九七四的音乐节奏赶紧动起来吧。 FM 九七四

0: 山人海，
1: 喜欢随心所欲，
0: 随风奔跑，自由是方向，追逐雷和闪电的力量。
1: RFM 九七四，
2: RFM 九七四，
1: 陪你放肆玩乐。
3: FM 九七四

0: 民谣有三，爱情、理想、远方。听者有三，记忆、经历、回忆。爱听民谣，在这里慢下来，听你的故事。
1: 陈文飞，大事。陈文飞的嗓音在这首歌里特别的慵懒治愈，像一个朋友在耳边低语。我们总在担心着什么，总在等待一个时机，总觉得有什么天大的事要发生。这首歌最动人的地方在于它的平凡与真实，它告诉我们，你的感受就是你宇宙里最重要的大事。

0: 我有酒，
1: 哼，我有故事，
2: 正好我有民谣。
3: 爱 FM 九七四，爱听民谣。
4: FM 九七四，
5: 坐车要靠窗，沙滩要海浪，旅行要拍照，听歌当然要听 iFM 九七四，江西旅游广播 iFM 九七四，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4: FM 九七四，
6: 都市的快节奏生活，随时都要保持精致。
5: 乡间的悠悠小调，有木吉他和油菜花的味道。
6: 我的音乐紧跟我的步伐，
5: 我的音乐常伴我的身边。江西旅游广播 iFM 九七四，
6: 无论身处何处，都有我自己的节奏。
4: FM 九七四，
7: 憧憬一段任性的旅行，最好在青春飞扬的时节，最好有个遥远美丽的目的地。最好有你，世界这么大，我们一起霸气旅行吧！
8: 详解热门旅游地，解读人文典故、景点精华，解锁新的旅行方式。
7: 百度头条、企鹅 B 站、抖音、快手每天同步更新，点击搜索“霸气旅行”，期待您的评论和关注。
9: 说到大洋洲，你肯定第一个会想到七大洲。不过啊，在吉安就有这么一个小镇叫大洋洲镇，同样大有来历，就是这里谱写了中国商周青铜文明的新篇章。1989年9月，在吉安市新干县大洋洲镇陈家村发现的商代大墓震惊中外，该墓出土各种制料遗物1368件，其中青铜器数量之多，造型之奇，纹饰之美，铸工之精，堪称江南商墓之冠，在全国也属罕见。江西省博物馆的几大镇馆之宝大多出自于这里，比如商府鸟双尾青铜虎、双面神人青铜头像、国环屈尊与人玉佩饰，可见大洋洲青铜的地位有多高。为了更好地展示青铜文化，这里啊还建起了一个青铜博物馆，每年接待观众达14万多人次。一件文物承载的不仅是地域特色、研究价值，还有一个地方独特的时代印记。有空不妨去一睹这个青铜王国的真实面目吧。

安静的夜晚最适合抬头仰望星空，我们给你最不打扰的陪伴。每晚20点到24点，让我在你耳边悄悄说句 Good night 星空。

0: FM 九七四，
1: 喜欢的音乐，美妙的旅程，我迫不及待想要和你们一起分享。江西旅游广播 FM 九七四，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0: iFM。

0: 老歌像旧友，新歌似新朋，在 iFM 974重逢故友，相识新朋。江西旅游广播 iFM 974，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1: FM 974，
2: 希望你也能给繁忙的生活按下暂停键，哪怕只有一首歌的时间，也能够静静享受。爱生活，爱旅行，爱音乐。江西旅游广播 iFM 974。

0: 读书、旅行、等待爱情，在江西旅游广播 FM 九七四，给我一段时光，
1: 还你一次
0: 最美的回忆。
2: 总有一段回忆，让你念念不忘。
3: 风带着它走上最长的旅途。
4: 总有一首歌曲，让你轻轻哼唱。
5: 上海的街道，雪山在边上。
2: 回味经典，总能唱出最动人的美好岁月。
6: 月光把爱恋洒满了湖面。
4: 江西旅游广播 IFM 九七四，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0: 河山大好，出去走走 ，Let's go。
1: FM 九七四，
2: 好音乐不打折，江西旅游广播 ，iFM 九七四
1: ，FM 九七四。

0: 九七四哥为什么？
1: 双层湖是怎么来的？美国阿拉斯加州北部的巴罗角有个纽瓦克湖，长180米，深约6米，北部有一条狭长的陆地，将纽瓦克湖与北冰洋隔开，湖水分上下两层。

0: 保持着明显的分界线，上层是淡水，生活着淡水鱼类，下层是略带苦味的咸水，有海生动植物。上层的生物与下层的生物互不往来，各自生活在自己的水域中，故人们称其为双层湖。为什么会发生这种奇特的现象呢？原来这个湖泊是由海湾上升形成的，早些时候是一片低洼地，它的北部是一条狭长的陆地，像一个堤坝和北部的海水隔开。由于冬季降水充足，大量融化的雪水在春天流入这个口袋里，又因为湖上气候奇寒，使这些淡水始终不能和咸水相混。
1: FM 974

0: 左边是旅行，右边是音乐，你是向左走还是向右走？把音乐打包装进旅程，大步向前走。江西旅游广播 iFM 974，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1: FM 974，
2: 先生你好，欢迎光临。
3: 请问有关东煮吗？
2: 抱歉，我们没有关东煮。
3: 那给我来瓶绿茶好了。
2: 抱歉，我们也没有绿茶。
3: 那你们有什么？
4: 我们只有每小时11首不间断的好音乐。这里是 iFM 974 Music 711，陪你一路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3: 刚刚这些音乐我全都要了。
4: 好的，先生，锁定 iFM 974，下次上车记得调大音量哦。
1: iFM 974。

0: 奶茶一杯，快乐加倍。热爱世间万物，无最爱，无例外。
1: FM 九七四，被动的缘分不可靠，喜欢的音乐要自己挑。江西旅游广播 ，iFM 九七四 ，FM 九七四。

0: 音乐不会说话，却总能让人上瘾。
1: They say you found somebody new。
0: 在只有声音的世界，视觉便有了无限的想象力。
1: A sigh is just a sigh。
0: 锁定收听 iFM 974，唤醒你的听觉记忆，和过去撞个满怀。
2: FM 974，
3: 若一首好歌是一场精彩的艳遇，那 iFM 974只想给你最长久的爱恋。
2: FM 974，
4: 你看过许多美景，午夜的巴黎，
5: 繁华的上海，
4: 热情的巴西，
5: 浪漫的土耳其，
4: 去哪里不重要，重要的是去啊
5: 去啊，
4: 走马观花也好，到此一游也罢，世界有多大，人就有多渺小，只有勇敢出发，世界才能从咫尺天涯到触手可及，去旅行，看看不同的世界。
6: 江西旅游广播 FM 974，
0: 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2: iFM。

0: 生活就像是数学方程式，既有无限接近的无奈，
1: 你是否不懈努力却被人肯定，
0: 也有假设存在的孤独。
1: Let me tell you a story about a boy and a girl。
0: 而在 IFM 974，你就是我的有且仅有。
2: FM 九七四，
3: 镜头里定格的每一个幸福瞬间，电影里恰到好处的经典对白，旅行中从未见过的美丽风景，和歌曲中打动心灵的曲调旋律，都是我生活中的小幸福。趁阳光正好，微风不燥，跟随 IFM 九七四江西旅游广播，看遍世界好风景。
2: FM 974

0: 不受时间限制，没有切割打扰，在 iFM 974开启你的心动模式。江西旅游广播 iFM 974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1: FM 974，
2: 我们就是火。

找个发呆的地方，缓缓漫步，寻找美食，睡到自然醒。江西旅游广播 FM 九七四，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这里是 IFM 974江西旅游广播，今天的播音到此结束，感谢您的收听，明早六点我们再会。

0: FM 九七四，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1: 梦里能到达的地方，终有一天脚步也能到达。什么时候出发都不晚。江西旅游广播 FM 九七四，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0: 中国广电七百赫兹黄金频段5G 网络，覆盖更广，信号更强，体验更佳。192手机套餐，流量大，资费优，权益多，让沟通畅爽无间。广电智慧家居，16大智能系统，7大空间全覆盖，24小时防火防盗防漏，心动价享受高品质，让智能生活守护每一个家庭。广电数字净水，无桶设计，无占空间，还可通过手机实时查看水质，让您省钱喝上放心水。中国广电 5G 助力亿万用户成就精彩生活。路上滴滴啪啪，广播嘻嘻哈哈，早高峰的上班路，元气组合第一时间为你加油打气，早上7点到9点，要你 rolling 有精神。
1: 这是一座众声喧哗的城市，每个人都在大声说话，抱怨声、吵闹声、质疑声不停地充斥在耳旁，但这都没什么大不了的。听首歌吧，一个人的世界，有阳光，有音乐，就很温暖。 IFM 九七四，只听经典不说话。
0: IFM 你正在收听的是 IFM 九七四。 FM 九七四，
2: 九七四哥，为什么
1: 世界上唯一一个没有理发店的国家是哪里？理发在日常生活中是非常常见的事，但世界上有着一个国家没有理发店，这里人人非常的富有，可以说个个都是土豪，理个发都要坐飞机出国。这个国家就是梵蒂冈，这是一个国中国，四面都和意大利接壤。梵蒂冈这个国家是很小的，面积可以说没有中国的一个省份大，国土面积只有0.44平方公里，而且是人口最少的国家，所以开理发店是非常亏本的生意。2020年梵蒂冈最新人口统计数据显示，该国现在只有八百

0: 01名公民
1: FM 974，
2: 走过越多的地方，看过越多的风景，才能找寻到更多隽永非凡的旋律。最经典一直在路上，江西旅游广播

0: 山人海，
1: 喜欢随心所欲，
0: 随风奔跑，自由是方向，追逐雷和闪电的力量。
1: RFM974 陪你放肆玩乐。
2: FM974
1: 确认过歌曲，你是对的频率。江西旅游广播 RFM974 RFM。
3: 民谣有三：爱情、理想、远方。听者有三：记忆、经历、回忆。爱听民谣，在这里慢下来，听你的故事。
4: 本周爱听民谣，陈粒飞松。这首歌收录于他2023年发行的第八张个人原创专辑《防沉迷》。不同于陈粒以往的一些作品的浓烈和尖锐，飞松带给我们的是一种近乎禅意的松弛与宁静。雪变成火焰，雾变成怀念，现实与幻象交织，诗意又辽阔。

0: 我有酒，
1: 哼，我有故事，
2: 正好我有民谣。
3: 爱 FM 九七四，爱听民谣。
4: FM 九七四。

0: 跳进音乐国度，我们是自由的灵魂。江西旅游广播 ，IFM 九七四。
1: FM 九七四。

0: 坐车要靠窗，沙滩要海浪，旅行要拍照，听歌当然要听 iFM 九七四，江西旅游广播 iFM 九七四，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1: FM 九七四。

0: 全方位的热点解读，最新鲜的新闻资讯，热度无时不在。九七四更见精彩，九七四更见精彩 ，iFM 九七四热度新闻，
1: 踏遍世界，聆听经典。各位早上好，这里是江西旅游广播，下面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热度新闻。近期爱爱换脸艺人和爱爱仿真人短剧引发关注，有媒体报道拒绝授权面部数据用于 AI 模型训练的演员正面临不签就没戏拍的集体困境。商务部表示，2026年将举办超过100场出口中国活动，向中国企业和消费者宣传和推介各国优质产品，为各国企业扩大对华出口搭建平台。今年以来，我国高端钢材供给持续增强，一批用于新能源汽车、机器人等领域的特种钢加快涌现，为新兴产业发展提供基础材料支撑。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热度新闻的全部内容。全网关注江西旅游广播热度新闻官方账号，获取更多新闻资讯。
0: 每条大河大江的流经之处，皆孕育了人类的文明。IFM 九七四。听博物馆，和你一起回望历史。
2: 听博物馆，本期带你走进成都的古灯文化博物馆。在成都市九里堤附近，有个西南地区最大的灯具市场，在一片灯火阑珊之中，隐藏了全国首家灯文化专题博物馆——成都雨耀古灯文化博物馆。馆长姚雨林痴迷古灯30余年，收藏古灯近3000盏，因为爱灯、藏灯、研究灯，他被称为成都阿拉丁。2013年，姚雨林正式将博物馆向公众免费开放。迄今为止，这座私人博物馆已经接待了10万多人次国内外参观者。在这座古灯博物馆里，一共陈列着1200多件古灯，汉代石灯、明代玉灯、清代瓷灯，以及德国的马灯、苏联战场上的照明灯，应有尽有。千朝锄豆光，照古今文明路，万家灯光映，影中人外情。这是成都雨耀古灯文化博物馆门口的一副对联，饱含着姚雨林对古灯的痴迷，还有他对光明背后的文化的考量。
3: IFM 中国广电700赫兹黄金频段 5G 网络，覆盖更广，信号更强，体验更佳。192手机套餐，流量大，资费优，权益多，让沟通畅爽无间。广电智慧家居，16大智能系统，7大空间，全覆盖，24小时防火防盗防漏，心动价享受高品质，让智能生活守护每一个家庭。广电数字净水，无桶设计，不占空间，还可通过手机实时查看水质，让您省钱喝上放心水。中国广电 5G 助力亿万用户成就精彩生活。
4: 路上滴滴啪啪，广播嘻嘻哈哈，早高峰的上班路，元气组合第一时间为你加油打气。早上7点到9点，要你 morning 有精神。

0: 春之阳光，夏之明月，秋之红叶，冬之冰雪。江西旅游广播 FM 九七四，和您一起感受时光流转，品味不变经典。
1: 风吹麦浪，阵阵清香，深呼吸，让思绪放空。江西旅游广播 FM 九七四，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听众朋友们注意了，重磅旅行福利来袭，非凡的新疆电台定制第四季燃情上线，专属咱们电台听众的飞越天山三飞八日新疆精品游正式开启招募，不用再做漫长攻略，跟着电台专属定制纯玩品质小团，报名咨询电话88303184，88303184，六月奔赴大美新疆，解锁一年四季都难得的极致美景。六月的新疆是全年最美的时节，独库公路一日穿越四季，赛里木湖澄澈治愈，那拉提草原辽阔自由，还有千年丝路故城、戈壁沙漠、雪山天池，一步一景皆是人间绝色。为了让大家轻松沉浸式玩转新疆，我们本次定制环线直击出行痛点，全程高品质配置，主打舒适、深度、小众、精品。很多朋友纠结新疆路途远、车程累，这一次我们彻底解决痛点，全程三飞出行，南昌直飞乌鲁木齐往返，再加伊宁、博乐至吐鲁番单程机票，直接减少900公里车程，不用长时间赶路，把更多时间留给风景和体验，老人小孩都能轻松出行。住宿方面，我们全面升级，全程高标准住宿，搭配一晚5钻高端酒店、4钻品质住宿，还有一晚那拉提特色精品民宿，兼顾舒适质感和在地特色，沉浸式感受新疆风情。出行车辆专属定制豪华2+1航空座椅大巴，空间宽敞舒适，久坐不累，全程尊享出行体验。这条环线更是一次性打卡新疆核心王牌景点，独库公路、那拉提草原、伊宁六星街、赛里木湖、库木塔格沙漠、火焰山、夜游蛟河、坎儿井、天山天池，一次出行不留遗憾，深度解锁新疆的多元魅力。最重要的是，这是电台专属25人精品小团，严控人数，精品成团，拒绝大团拥挤嘈杂，服务更细致，游玩更自由，全程一价全含，无任何隐形自费，仅景区自选娱乐项目除外，全程只有2个新疆特色购物店，完全自愿消费，绝不强制推销，玩得纯粹又安心。报名咨询电话88303184，88303184。本次团期锁定六月黄金时节。

索先进新疆，奔赴山海自由的朋友，赶紧抓紧时间报名站位，跟着我们一起飞越天山，邂逅六月最美新疆。报名咨询电话：88303184，88303184。

0: 正值汛期，地质灾害避险自救口诀要牢记：山区建房不切坡，切坡务必做防护，雨天尽量少出门，出门远离靠山路，谨记住上不住下，牢记住前不住后，灾后清沟莫要急，听到异响快撤离，转移之后别返回，确认安全再救援。
1: 读书、旅行、等待爱情，在江西旅游广播 FM974，给我一段时光，
2: 还你一次
1: 最美的回忆。
3: 忽冷忽热易感冒，刮风下雨怎知道？关注天气，关爱自己。FM974，旅游气象站。
4: 踏遍世界，聆听经典。各位好，欢迎收听旅游气象站，一起来关注现在的实时天气情况。今天是6月9号星期二，南昌天气多云，最低气温20度，最高气温25度，东北风3级，空气质量指数良。明天的天气呢，预计是多云，最低气温22度，最高气温29度。请大家及时关注天气变化，必要时请做好衣物增减准备。这里是江西旅游广播，继续收听精彩节目，

0: 奶茶一杯，快乐加倍。热爱世间万物，无最爱，无例外。
1: FM 九七四，
2: 生活就像是数学方程式，既有无限接近的无奈。
3: 你是否不懈努力，却被人肯定？
2: 也有假设存在的孤独。
3: Let me tell you a story about a boy and a girl。
2: 而在 iFM 九七四，你就是我的有且仅有。
1: FM 九七四。

0: what you just made me do。
1: 各位好，这里是 IFM 974江西旅游广播，欢迎大家此刻呢正在继续的收听我们的直播节目，我是关文，来和大家聊一聊到西藏去旅行的这一路途。如果呢有一天啊你特别想去西藏，但是呢你又一直觉得自己勇气不够，我在这儿呢想告诉大家，很多时候不要再等，因为呢每一年都有自己的事情的安排，然后呢每一段时间呢你都会有自己这样或者那样的一些想法，想到一件事情快速的去做，绝对呢不容自己后悔。在这次的行程当中啊，西藏呢首先安排的是从武昌坐上火车一路向西，从西宁开始，列车会进入青藏高原，这样呢有接近两天的时间，一级一级的去适应一下海拔的变化。坐火车进藏的话，很多人到了拉萨基本上是没有什么感觉的，但是坐飞机的一些朋友呢，尤其是第一次去西藏的，很容易呢到了之后就会感觉有些头疼。所以啊，火车呢会给我们身体一个缓冲期，第一晚呢到达西藏呢就会安排医生巡房，全程都会有供养的保障，大家呢可以绝对的安心。行程的第二天就直奔林芝，那林芝的海拔2900，所以呢真的是属于塞外江南哈，非常的美丽。在整个的行程安排当中，林芝呢有个得天独厚的优势，它是受到印度洋暖湿气流的影响，它的气候呢是温暖而湿润的，很接近平原城市。这条线路的科学依据官方认可，林芝的地区海拔2950低于高原反应临界点3000米，可以说是进入高原旅游的最佳的适应平台。在林芝住一个晚上呢，身体适应了再去拉萨，高反的概率就会大大的降低。所以啊，担心高反的一些听友们不要再犹豫了，5080元起，双卧11天，那火车进藏，医生巡房，林芝过渡，多重保障，让您舒舒服服到西藏。跟着974我们就可以安心出发，大家呢可以拨打报名咨询电话8830-6164 8830-6164，六月份具体的行程呢可以根据大家的出发时间来进行安排。记住了，关注微信公众号江西旅游广播，回复关键词西藏就能获取详细的行程信息。

0: 爱生活，爱旅行 ，iFM 九七四。
1: 江西广电旗下乐龄文旅专为50家长辈打造纯品质旅行，全程严选管控，出行细节层层把关，不催行程，不赶路程，安全舒心，透明身心，让长辈放心出游，让子女安心托付，做长辈最信得过的乐龄文旅品牌。
2: 旅途中的我，享受 iFM 九七四的每一首歌。